天已经结束，但暑热并未完全消退，白天紫外线仍然较强。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串场，其中29到31号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26号多云，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3到34度。27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想必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心里乱糟糟的，像乌云压着，透不过气来。那宋朝呢，有一个人叫朱真静，他在临走的时候写了16个字：去来如衣，真性湛然，风收云散，月在青天。意思就是说，来来去去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分别，你真正的那个自己始终是清清明明，澄澈的像一汪净水。那些烦恼啊、焦虑、想不通的事情，就像天上的风和云，看起来铺天盖地，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收会散。风停了，云走了，月亮还在那儿，干干净净地挂在天上。我们常常忘了这一件事儿啊，总觉得好像眼前的烦恼过不去，翻不了篇，它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是其实我们从来不曾被它真正的改变，就像乌云遮不住月亮，风一吹该亮还是会亮。所以心乱的时候呢，不妨跟自己说一句，风收云散，月在青天。我们不必着急地赶走什么，等一等，天自然会晴。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no, no, 听我们的。清早上班。

0: 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1: 打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佳丽，
1: 我是张扬。
0: 你说我们这个口号啊，呵呵，年年如此，天天如此，想要有创新嘛，又舍不得老的，所以只能把它说一些新的节奏出来，这也算是一丢丢的小创新吧。
1: 你不要为了创新而创新，
0: 这是吗？
1: 就为了改变而创新，为了创新而改变，
0: 那
1: 这要从实际出发
0: 啊！
1: 你不要只看表面，你要从深层次理解为什么要用这个口号，而你又为什么要有创新的想法？
0: 不用讲这么多，我就讲了一个口号的事情而已。哎，我就是想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变一变啊，常变常新，这样听节目的朋友啊，有新鲜感啊。
1: 等下节目再讨论这个啊，
0: 是吧？
1: 不然一会儿吵起来，
0: 有可能。或者说吵的话呢，我这个人不喜欢跟人吵架，更不会跟我的搭档吵架的，不像你。
1: 哎，就是这话说的，
0: 开玩笑的啊。
1: 我就爱跟人吵架。
0: 而且呢，这怎么呢？有的时候不算是吵架呀，它就算是一种争辩。争辩，偶尔为了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观点，然后就争论一下。就包括你在家里边，哪怕跟父母亲也会偶尔争论啊。
1: 对，跟父母当然有时候也是吵架啊，很正常。但我长大之后，这干这种事儿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0: 年轻的时候比较气儿大啊。
1: 当然也不是因为我已经变得乖巧孝顺了，而是我已经学会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啊。
0: 当面顺，
1: 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啊，学会了啊。
0: 其实啊，成年以后呢，父母亲对我们的管教啊，就不像小的时候那么面面俱到了。一般呢，除非你有那种原则性的问题，他们才会出来说两句。
1: 没错，
0: 说到这儿呢，就特别感谢一下我的父母，从小对我管教特别的严，然后长大了好像真的宽松了好多，我突然有一种当家做主了的感觉。
1: 但是我爸就不一样，他依然是比较严厉，因为我是一名主持人嘛，而且是中国广播之王啊。
0: 哎，你等。

0: 本是你自己洗啊，对不对？要这么说的话，我妈妈那也是不遑多让。我跟我妈吵架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妈就一句话就绝杀。
1: 什么话？
0: 还钱。
1: 还钱
0: 啊！你欠我这么多年的钱，你还我。啊，我为了养你，给你交了那么多年的学费，还我。哎，说到这儿立马就闭嘴啊。
1: 对。啊，
0: 要跟我爸吵架那就更简单了。吵架的话直接去把我的武装带拿来。啊，不是，就是这发硬的皮带拿来去。一句话绝杀。
1: 就武力解决。
0: 啊，不吵了，我错了。
1: 所以呢，吵架很正常。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接下来要怎么和好。
0: 哎，
1: 这个才是重点，对吧？
0: 那真的是你得要豁出去面子。有的人，特别是在自己家人面前，真的是不好意思低头。
1: 哎，你说你做饭做咸了，你们俩吵了一架，你不可能去法院解决去。对吗？那法官也懒得烦你事儿，是吧？然后重归于好，对吧？这不让别人看你笑话吗？去法院，
0: 就是，
1: 对吧？为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是吧？因为总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呐，会把你们的事儿编成脱口秀，然后到处八卦在广播里啊。
0: 是他，是我们吗？
1: 不是。
0: 来，阿雅的八卦啊，雅雅。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洗

0: 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2: 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八点，八点最来世，陪你快乐过夏天。
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4: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4: 我是张扬。
3: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感觉有点火药味。
4: 你不要说了
3: 你不要说了这个吵架就没好话，也没有好语气，
4: 而且有时候吵上头了以后吧，会说一些比较过分的话。
3: 是，就是我们今天不讲和外面人吵架的事儿，就说和自己家里边人吵架，也有可能这个吵架还不能上升到真正意义的吵架，就是个小打小闹，
4: 哎，这争辩拌嘴，
3: 但也是常有的事儿，对吧？
4: 对，但这个不可避免。
3: 家里人争吵当中呢，往往孩子低头的会多一点。
4: 对对对，
3: 对吧？毕竟孝顺父母那是我们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4: 嗯嗯。
3: 但是我们也真心希望啊，就事论事。
4: 嗯。
3: 如果真的是父母那边出现了问题，父母能够主动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4: 哎，对。
3: 不一定非得说我错了，我承认，对不起啊。
4: 嗯。
3: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向孩子表达和和解。
4: 没错、
3: 啊、
4: 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吵架重归于好、两个人重归于好，这个是关键点、
3: 啊、
4: 我

0: 上午的8:53，继续选择收听我们 FM96.3 八点自来是，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妍，
1: 我是张扬。
0: 在节目的尾声啊，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啊。翡翠甄选商城里面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就是生活当中用得到的很实用的、性价比又比较高的商品喽。
1: 没错，我们今天呢为各位推荐的是伊丽莎白雅顿粉胶。这个有时候照镜子会发现面部干纹逐渐显现了，熬完夜之后皮肤容易出现暗沉，看起来疲惫没状态。那针对所谓初老困扰的肌肤养护呢，你可以提早的排上日程。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在护肤圈里有很高人气的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官网60粒正装平时要79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269块钱，前50名下单再送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算下来1粒才3.6元。当然这是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啊，各位不要错过。
0: 是伊丽莎白雅顿啊，全球胶囊护肤的知名品牌，就很多明星贵妇都在用啊。他们家这款粉胶呢，是他们家的明星的单品，法令纹、抬头纹，如果脸垮了、松了，抹它就对了。那个成分呢，温和不刺激啊，刚入门抗初老的，还有熬夜熬出垮脸的，还有上了年纪想淡纹的都能用，不挑人的。这个独立小胶囊的包装拧开，一粒小粉珠，然后淡黄色的啫喱的质地啊，抹脸上嗖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一次一粒，量是刚刚好，出差旅行啊，随手带那么几粒装进你的化妆包，轻便又不占地方啊。
1: 没错，官网平时60粒正装要79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200。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你可以找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准备好被好音乐拥抱。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要探寻爱情的五种模样。爱情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剧本，它有千百种面孔，也藏着不同的悲喜。我们首先要找寻的是爱情的第一种模样，人海中的相逢。我们来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深情对白，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这首歌翻唱自迪士尼动画阿拉丁的经典主题曲 A Whole New World， 由厉曼婷重新填词，而演唱者呢也是华语歌坛的两位唱将级的歌手周华健和陈淑桦。周华健的声音啊温暖醇厚，陈淑桦的嗓音明亮温柔，两个声音就这样交织缠绕，一字一句把萍水相逢的偶然

你曾经想过随着风去见一个心里惦记的人吗？这是黄大炜的《乘着风》，由他亲自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当中。国外的生活经历让黄大炜的音乐视角十分的宽阔，整首歌融入了民歌和抒情的元素，旋律开阔又很深情，听着他唱，你就会觉得，不管相隔多远，那份牵挂好像真的可以乘着风来到身边。这首歌有没有让你也想起某个特别的人呢？当牵挂变成了日常，当相逢变成了习惯，爱情就迎来了第三种模样，细水。

慢慢的陪着你走，来自于梁艳玲和蔡继文的合作，收录在梁艳玲1992年的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整首歌唱的都是情感当中的依恋和陪伴，弥漫着满满的安心和幸福感。是啊，爱情里最迷人的，除了一见钟情的心动之外，还有细水长流的相伴，是陪着你一路走下去的温柔和坚定。那些平淡烟火日常里的陪伴，或许没有轰轰烈烈，但是每一步都写满了岁月静好。当激情慢慢的褪去，愿意为了对方放慢自己的脚步，陪着他一起看岁月变迁，看细水长流。

这本身就是一种最踏实的幸福。今天我们在老歌当中找寻爱情的不同模样，当然爱情并不总是风平浪静的，它还有第四种模样，患得患失的拉扯。浪漫深情之外，那些猜不透的心事同样让人刻骨铭心。来听《猜心》。

0: 爱情之中除了浪漫深情，还有患得患失。这是万芳的《猜心》，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这对伉俪在1992年给华语歌坛贡献了这首佳作，收录在万芳92年的专辑《真情》之中，也是当年电视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整首歌像一场安安静静的对话，带着一点点的忧伤，唱的都是爱情里猜来猜去又说不出口的心事。这首歌有很多的翻唱版本，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万芳的原唱。她的嗓音空空的，轻轻的，却特别有力量，那种一个人守着落寞还要强颜欢笑的感觉，也只有这样的歌声才能唱到骨子里。
1: 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走过了相逢、牵挂、相伴、拉扯，我们来到了爱情的第五种模样。当所有的纠缠与拉扯都到了尽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爱情有时候并不是死死的占有，而是哪怕自己满身伤痕，也愿意退后半步，成全对方的幸福。这种带着痛楚的牺牲，这种爱到极致的无私，或许才是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我们来听刘若英2001年的作品《成全》。

0: 摘下满天星，这是一首很久远的歌曲了。贯穿全曲的笛子吹奏会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做笛声悠扬，而伴随着这样悠远的笛声，一个明亮的男人的声音悠悠地传了出来，他就是郑少秋。那个时候的秋官啊，已经46岁了，但是依旧是潇洒风流。伴随着他的歌声，一幅清幽的画卷也在我们眼前缓缓展开。一位少年，一匹骏马，一片茫茫白雪，白衣少年披马雪中行。真的要感谢作曲者黄沾和词作者徐嘉良两位大师联手，用音符和文字为我们营造出一派萧凉古朴、高远清幽的意境，显得超然又悠远。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这是林忆莲的微凉。如果歌声有温度的话，我觉得林忆莲的歌声是微凉的。不管是她的《夜太黑》还是《诱惑的街》，还有这首1991年的歌曲《微凉》，都弥漫着一股夜色当中清冷暧昧的味道。当年呢，她那张专辑封面上照片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而她呢，一头黑色卷发，穿着黑色毛衣，微微闭上了双眼，透露着一丝难以接近的清冷的感觉。很多人看来啊，这个时期的林忆莲，她的音乐似乎还没有达到完美，但是呢，我却非常喜欢这个时期的她，虽然不完美，但是却非常吸引人，带着夜的气息，凉而不冷。我们继续来听到一个不完美却相当吸引人的歌声。

作品《尘缘》，也是当年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这首清幽的主题曲，我觉得就像是一株桂花一样扎根在了一代人记忆的深处。歌声响起，尘缘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就像一缕桂花的幽香弥漫在曾经的记忆里，也弥漫在我们的心上，带来余香阵阵。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从遥远过去传来的清幽的歌声，听到这些歌，我相信你的心也能够得到宁静。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00。

0: 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金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然三伏天已经结束，但暑热并未完全消退，白天紫外线仍然较强。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串场，其中29到31号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26号多云，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3到34度。27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是来自 Leonard Cohen Famous Blue Wrinkled。 Cohen 这首歌和那首经典的德语民谣形成了有序的对话，霍姆唱的是当下的选择，而科恩选择追溯往事的痕迹。有时没有歌词的旋律更能诉说眼泪无法言说的部分。下面这首来自埃伊纳乌迪的钢琴曲，像是一场没有结局的内心独白。七月之间的对话是内心多个自我的交谈，一个渴望自由，一个恐惧孤独，一个提醒职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寂静时刻，来听眼泪未落之前的心跳。

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哈雷路亚。歌曲当中的宗教与世俗情感的交织，让我们看到眼泪的另一种维度。当霍尔姆唱失落的金房永远空荡，巴克利却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空无成为了接纳真实的容器。这是黄阶的香格里拉。

这是来自 Max Richter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这首作品经常被用于电影当中时间流逝的蒙太奇，提醒我们眼泪的真实性不仅在于瞬间的爆发，在于时间中的沉淀，而音乐当中的弦乐循环就像我们不断重访的记忆。这是来自 Damien Rice The Blower's Daughter。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然三伏天已经结束，但暑热并未完全消退，白天紫外线仍然较强。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串场，其中29到31号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26号多云，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3到34度。27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有一个人本名叫徐宏祖，字振之，祖上四代呢都有文明，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盼着他能够弘扬祖业，光耀门楣。可是世界记住的却是他的号侠客，一个看遍了云霞的爱旅行的人。明朝那些事儿最后一章，崇祯皇帝自尽了，大家都以为作者要写大明的衰败，可是他笔锋一转写了徐霞客。同朝的其他人争权夺利的时候，徐霞客坐在黄山绝顶，听了一整天的大雪融化声。40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大雪封山，他用一根铁棒在峭壁上凿出了冰坑，一步步爬了上去。然后他在游记里面只写了一句话：初四日，兀作听雪六径日，苦作一天什么也不做，只是听雪。当年明月说，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相比算不了什么，这件事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山下的人忙着争，山上的人在听雪，谁更辜负了这一生呢？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要去的地方呢有点特别啊，它不在远方，它在哪儿呢？大家其实平时镇江人很喜欢坐着高铁到周边去玩嘛，最喜欢去的就是南京啊、上海啊，而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在上海的背后。
3: 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叫做青浦。上海坐地铁17号线呢就可以直达，市区呢自驾40分钟也可以抵达。很多人啊就以为上海是陆家嘴的摩天大楼还有外滩的万国建筑，但是在这座城市的背后还藏着一片流淌了千年的非常有风情的水乡啊。
2: 是的，我在今年的时候特意去了一趟嘛，因为好朋友刚好他住在那个附近，然后我就突然刷新了我对上海的认知。因为之前的时候他
3: 哪都人，
2: 对对对，就带我可能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外滩边呀，或者是几条什么安福路啊之类的。
3: 是，
2: 但是呢这一次去了之后突然觉得，哦，原来这个地方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啊。朱家角啊、金泽呀、练塘啊，每一个名字都像是从古画里面走出来的。
3: 是的，
2: 而且呢青浦还是上海之源，就是松泽文化遗址就在这里，把上海的历史呢一下子推到了6000年前。
3: 哇，这个历史真够悠久的。所以呢就有人开玩笑说

0: 上海人周末的时候去青浦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回了一趟老家，但是回的这个老家是6000年前的古老的家。
1: 哎，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个好朋友叫周周，他呢就去到了这个老家来谈一谈他的感受。
2: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3: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周。以前听朋友提起青浦，光晓得朱家角扎肉，当时去那儿呢 就吃了一个阿婆粽，逛了一圈就回来了。今天这么一听啊，才感觉哇，自己错过太多了。金泽那些宋元明清的古桥到现在都还能用，然后呢，你要是在练堂老街上坐下来，还可以听免费的一段评弹。松泽啊，直接是把上海的历史推到6000年以前，宋代石桥、元代庙宇，还有先民留下来的陶片，这哪里是现在的上海啊？坐在地铁17号线上还能来一趟时空穿越，这么想啊，还是感觉挺神奇的。回头再抽个周末，我要把17号坐到头，好好去玩一趟。
2: 一程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1: 听了周周的介绍，的确是很多朋友应该对他很感兴趣了。
0: 嗯，
1: 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好好逛一逛这个魔都版亚马逊啊，看看它到底有多松弛、多水韵，有多少古意呢？
0: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听到这首歌曲也会在一瞬间把你拉进江南的水乡当中，来自于王秋实，游过小江南。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哎，喜乐啊，说到青浦的古镇，很多人呢第一个就会想到一个地方叫做朱家角，
2: 很多人都说它叫深城威尼斯。
1: 哎呦，
2: 哎，宋元成吉就是明万历的时候就已经建了这个镇了，
1: 是的，
2: 就是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感觉，号称呢叫上海四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1: 是的，当然这个朱家角是青浦非常有名的 A 面，那么它的 B 面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周周也给大家提到的，就是金泽啊。
2: 对，这个金泽呢名字听上去就很好听啊，叫做强人获泽如金，因为水乡泽国盛产鱼米赛金，所以呢就得名了，就是说这个地方鱼米之乡嘛，然后呢说它盛产出来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堪比黄金一样珍贵。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当阳光洒在水面上的时候也是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金色的湖泽，多么美妙的一个名字啊。金泽呢比朱家角更老一些，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很兴盛了，所以呢它有1300多年的历史。最厉害的就是它的桥，这个古镇金泽古镇它有42座古石桥，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金泽古桥甲天下，宋元明清这四个朝代的古桥啊一直用到现在。
2: 是的，42座桥啊，走一遍感觉都得要半天了。
1: 大家不用每一座都去打卡，其实有几座是必须要看一看。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护肤圈拥有很高人气的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是的，在

官网60颗，平时正装呢要790元，今天咱们的价格只要269元，前50名下单再送你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核算下来一粒才 3.6 元，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心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呢，相信它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平均一粒才只要3.6元，不到4元，还不到一杯柠檬水的价格，就可以让你体验到国际大牌雅顿粉胶的护肤实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限量只有100组，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拼手速来进行下单。大家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呢还可以再减5元。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然三伏天已经结束，但暑热并未完全消退，白天紫外线仍然较强。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串场，其中29到31号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26号多云，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3到34度。27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

巫启贤用非常松弛的都市的流行旋律完成了一场季节的告别。这张专辑也非常的有意思，叫做启贤刘文正。这个刘文正并不是歌手刘文正的那个刘，而是留住的刘。启贤把刘文正一直留住在他的专辑当中，于是有了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跟夏天说再见。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发行在2003年，编曲极简，词作朴素，它记录青春，记录故人，记录那些悄然流逝的时光。每个人的夏天里都藏着这样的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秋意渐起，回望过往格外的温柔。

时光从不声张，却悄悄地带走一整个季节。而季节轮转，最动人的其实不是热烈，而是平凡人间的温柔光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旋律平缓绵长，温柔克制，走过热闹的盛夏，步入安稳的初秋，我们也更加的懂得珍惜身边每一个平凡又珍贵的人。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包
10: 说，
9: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0: 啊。
11: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2: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9: 这
13: 咱们4铢钱一碗，
14: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5: 哦，请讲请讲。
10: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5: 这是为何？
9: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6: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7: 先听好消息吧。
1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7: 嗯，不错。
1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7: 什么？
1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7: 还好还好。
1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7: 啊，
18: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7: 哦，
1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7: 关键时刻掉链子。
1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7: 还好你们动作快。
1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7: 那还有好消息吗？
19: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然三伏天已经结束，但暑热并未完全消退，白天紫外线仍然较强。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串场，其中29到31号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26号多云，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3到34度。27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长兴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登。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Camera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我起先用非常松弛的都市的流行旋律完成了一场季节的告别。这张专辑也非常的有意思，叫做《起弦刘文正》。这个刘文正并不是歌手刘文正的那个刘，而是留住的留。起弦把刘文正一直留住在他的专辑当中，于是有了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跟夏天说再见》。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发行在2003年，编曲极简，词作朴素。他记录青春，记录故人，记录那些悄然流逝的时光。每个人的夏天里都藏着这样的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秋意渐起，回望过往，格外的温柔。

时光从不声张，却悄悄地带走一整个季节。而季节轮转最动人的，其实不是热烈，而是平凡人间的温柔光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旋律平缓绵长，温柔克制，走过热闹的盛夏，步入安稳的初秋，我们也更加的懂得珍惜身边每一个平凡又珍贵的人。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每一次结束都是下一场新生的铺垫。这首90年代的经典作品，编曲通透，旋律治愈，是一代人的青春金曲。这是来自于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夏天落幕不代表遗憾，季节降温，生活沉淀，所有经历过的闷热和奔波，终会换来往后的晴朗。我们来听歌。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然三伏天已经结束，但暑热并未完全消退，白天紫外线仍然较强。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串场。其中8月29号至31号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变化平稳，最低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不大，闷热感仍将持续一段时间。来关注未来三天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是酷龙组合翻唱的 Love and Soul， 他们保留了原作当中眼泪不说谎的核心意象，却注入了东方式的含蓄表达，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情感是跨越语言。当眼泪成为共同的语言，翻唱不是旋律的再造，而是文化基因的一致。这是来自工业金属乐队 Exposure 翻唱的眼泪不说谎。

0: 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Cara Bruni， 有人告诉我。

法国前提夫人 Caraboni 的有人告诉我的低音浅唱，像日记本里偶然飘落的旧照片，与眼泪不说谎的直白不同。法语相送的魅力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就像我们永远无法确认对方的心意。然而这种脆弱的美，让我们甘心在回忆的迷宫中流连。这是来自 Lana Cohen Famous Blue Raincoat。

Alcorn. This is from Leonard Cohen, Famous Blue Raincoat. Cohen 这首歌和那首经典的德语民谣形成了有序的对话。我们唱的是当下的选择，而Cohen选择追溯往事的痕迹。有时没有歌词的旋律更能诉说眼泪无法言说的部分。下面这首来自

这是来自 Max Richter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这首作品经常被用于电影当中时间流逝的蒙太奇，提醒我们眼泪的真实性不仅在于瞬间的爆发，在于时间中的沉淀，而音乐当中的弦乐循环就像我们不断重访的记忆。这是来自 Damien Rice The Blower's Daughter。

0: can't take my mind. My mind. My mind.
1: 这是来自 Damien Rice 的 Bluebird's Daughter。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James Brown Tears and Rain。 下期见。

0: 爱的代价。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当时光慢慢淡去，我们终于可以从容去回忆过去，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抑制不住的回望伤感，但终于可以在蓝天微风当中找到一片慰藉，终于可以让自己明白，彩虹是不能拥有的，风也是你无法拥抱的，而青春就像那一道彩虹，那一阵微风路过你生命的路口，然后就会离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珍惜生命，珍惜爱着你的所有人。引用一句我很喜欢的句子，天下至味一碗安乐茶饭，天下至福一生暖老平温，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
1: 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0: 最后一首歌《光阴的故事》，纪念我们每一个逝去的青春年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歌不管过去多少年，你依然会觉得好听，因为我们听的不仅仅是旋律，更是我们走过的青春。今天的音乐旅程第一站，我们就要重返那段青葱岁月，来听到这首刻在很

胡彦斌《有梦好甜蜜》，这是2001年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青春动画《我为歌狂》的主题曲之一。相比于热血激情的片头曲，我个人还是更加偏爱每一次动画结束之后悠悠飘出来的这首梦幻舒缓的片尾曲。歌曲当中淅沥的雨丝、斑驳的树影、夏日的蝉鸣共同凝聚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境空间。当年只有18岁的胡彦斌就这样唱着少年对未来的期待走进了所有人的视线。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句有梦好甜蜜还是能够轻易把我拉回到那个充满朝气和憧憬的青葱岁月，想起曾经追逐梦想的简单又纯粹的快乐。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中找寻过去的点滴。接下来是一首充满遗憾与深情的作品，来自于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0: 该勇敢留下来，满满的都是徘徊还有不舍。
1: 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
0: 告别了90年代的都市情歌，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充满时代阵痛和理想主义交织的作品，来自于张楚的《姐姐》。

这是顺子1998年的作品，写一首歌，整首歌没有复杂的配器，只有一把吉他。顺子就这样安静地弹着唱着，你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他的呼吸以及吉他扫弦时的嘶嘶声响。简单纯粹，却能够让你感受到音乐最为动人的一面，那份不加修饰的真挚。而这首歌也为顺子赢得了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可谓实至名归。所以刘声，我们在老歌中找寻过去的点滴，继续来听到陶喆1999年的作品《小镇姑娘》。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年来啊，一直上涨的油价让许多车主都感到烦心，所以有人为了节省开支，给汽车加油时通常都不会加满，而是加上200块就走，认为这是最省钱也最不伤车的加油方式。那么选择加满和每次加200元到底哪个更划算呢？如果加油加到跳枪后还能继续加吗？对汽车有没有危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加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刘欢的《在路上》。

在路上这首歌是专门为 CCTV 营在中国创作的主题曲，这首励志歌曲和节目主题一致，表现创业虽艰难但仍会坚定地走下去。汽车加200就走和每次加满哪个更划算呢？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种，每次加200块钱。一般来说，这类人跑到油表剩最后一格，但不至于报警灯亮，经常跑的也是一些短途，只需要200块钱的油就可以应对了。而且他们认为将油加满车辆整体的重量会增加，从而增加油耗，所以他们通常会一次加200块钱的汽油来保证日常行驶，如果要跑高速再加满汽油就可以了。您觉得这样做有道理吗？

与每次只加200块钱汽油不同，有些车主啊为了省事儿，选择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于是就有人站出来说了，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会对碳管造成损害，再加上载重的增加会消耗更多汽油，每次只加200块钱的油显然更加划算。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汽车的碳缸会因为加满油而受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种汽车本身就属

于设计缺陷，是不能在市场上投放的。一般来说啊，200块钱大约能加到30升左右，而私家车的油箱容量通常是在45升到60升左右，这就代表着我们花200块钱只能加满半箱油，加满油的油箱最多也就比加200的油箱重10几公斤，而这个重量显然还不足以影响到本来就以吨为单位的。

0: 占据了，
1: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各项测试的数据来看啊，每次加200块钱的汽油行驶的距离是加满汽油距离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车主每次只加200元油，那就需要

经常到加油站加油，而这个过程既耽误时间，本身也会造成汽油的消耗。所以说，如果手头宽裕的车主在加油的时候不妨敞开了加满，这样做呢，对汽车本身没有任何的损伤，也不会增加载重带来的油耗。但是提醒您，一般来说加到第一次跳枪就可以了，最多的话也就是第二次跳枪的时候就要收手了，因为如果把油箱加到100%的话，其实是不利于汽车保养的。

0: 香港。既然汽车可以一次加满油，那么加到溢出来对汽车有没有影响呢？可以肯定的是啊，汽车在加油的时候是不能加太满的，因为加油溢出来是有危险的。首先呢是会造成浪费，并且呢在高温天气下容易引起火灾。那另外呢，汽油外溢会浸湿周围的零部件，会对其造成一定的损伤。加油过满的话，油箱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汽油挥发的气体，从而导致油箱膨胀。如果油箱内的气孔被堵塞，油箱一旦产生负压，汽车还会造成供油不畅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呢，油液还会进入进气管道，浸湿火花塞，从而导致汽车无法启动。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汽车加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1: 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
2: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好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啊，经常会对工作人员说加满，对方呢拿起油枪直接加到跳枪，一看价格啊，加了185.6块，这个数字呢有零有整。为了避免找钱麻烦，工作人员往往都会推荐继续加，凑够200块好给钱。那么问题来了啊，汽车加油跳枪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加呢？对汽车有什么危害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

汽车加油跳枪的原理是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呀，汽车加油跳枪的时候是8到9成满，由于汽油容易挥发，汽油的挥发气体会增大汽车油箱内的压力，而汽车油箱内部呢，也就是加油枪口附近呢，有一个碳罐的小孔，这一孔呢，就是收集汽油挥发造成的气体的，用这个使汽车油箱内的压力达到平衡。当汽油加满至淹没小孔，那汽车油箱内的油气那么就会往上冲，那么就会触动加油枪的感应器，这时候啊就会出现第一次跳枪，相当于加了汽车油箱容量的80%左右。由于这个时候汽车油箱还有相应的空间去容纳汽油挥发所造成的气体，所以加油加到第一次跳枪是准确的，也不会对汽车造成不利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9号至31号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变化平稳，最低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不大，闷热感仍将持续一段时间。来关注未来3天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5集。郑寒江和市纪委副书记严哲在关于调查綦江钢厂董事长钱启的事儿上意见不一，两人在办公室里争论着。
1: 他回不回来有入境记录，瞒也瞒不住。什么叫偷偷回来呀？这叫证据吗？
2: 王五死后第二天他又回国外，
1: 巧合。
2: 他说跟王五平时很少打交道，其实他们来往很密切，除了一个钢厂还有一个药厂，进口的废钢材、医疗设备全是王五帮的忙。
1: 王五他分管这一块，哎，有行贿受贿问题吗？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一下，这也算罪啊。
2: 你看过监控吗？王五从桥上跳下来的时候，有一辆车进入了画面。这辆车就是钱启的。
1: 那是巧合，说不定。
0: 郑寒江突然想起了钱启说的话。
3: 在这世界上啊，钱就是权力，你好好想想。
0: 郑寒江略一思考，觉得有些蹊跷。严哲赶紧追问，
2: 说不定什么呀，哪有那么多巧合和偶然。
0: 随后郑寒江把钱启约了出来，两人在江

0: 边聊着。
1: 罗静上个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要搬家。哎，跟你说了吗？
2: 没跟我说呀。他搬家搬哪儿去？
1: 可能要出国吧。哎，你想，就这些事儿，纪委的、公安局的轮流跟人家聊，哎，谁受得了啊？
2: 哎呀，也是折腾啊。就王五的死因还没有查到，他还不想等结果了。
1: 你说那姓严的那主，他能把这事儿弄明白吗？啊？我都跟他说了好几回了，我说我把我知道的，我都跟赵石说了。我说你要不你问他去，我要是真有什么问题，啊，有证据，你该抓我抓我，来来回回的就那点事儿，我都把咱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些事儿啊都给弄了。您看我这也是岁数大了，确实有点怀旧。
2: 得知王五这死因啊，我也挺惊讶的。你说他胆儿多小啊？你记着吗？咱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游泳，还穿着西装革履的，我给他拽湿了，呛了一口，脸都吓白了，记恨我半个多月呀。你说他得有多大勇气从这跳下来？嗯？
1: 哎呀，反正我跟那个姓严的说了，你呀是重大

0: 不是因为他本质就是一个坏人，而是他犯罪那一刻他是个坏人，之后为了掩盖真相，他会变得越来越坏。
1: 周末这一天，风和日丽，萧雪带着女儿来到游乐场，萧雪忙着玩射击游戏，打气球打得不亦乐乎，郑希朵在一边兴致缺缺。
2: 妈，差不多行了吧？
3: 阿强，你不喜欢那个大熊吗？干嘛去？
4: 射击摊的老板抱着一只玩具熊走了过来。
3: 大姐，差不多得了，您这情况真一流啊！<笑>您掏这钱都能买两了。来，行不行？送你了。
2: 谢谢叔叔。<笑>
3: 不客气，不客气。
4: 谢谢啊。
3: 没事。
2: 过了一会儿，萧雪又荡起了秋千，郑希朵则坐在草地上看着书。哎，咱俩看电影去吧。可是爸爸回去就找不到我们了。
5: 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去啊？那你想去干嘛？
2: 我想回家。家。
0: 也行，你不是喜欢吃奶油蛋糕吗？我教你做怎么样。咱俩先去买点材料。蛋奶。我今天不想吃，我想回家写作业。晚上，郑寒江回来了，郑希朵和萧雪端着奶油蛋糕走进客厅，一家三口嬉笑打闹着。
6: 享受着难得的闲暇时光。来吧，吃蛋糕。哎，你这怎么了？你这吃蛋糕了？哦，不是，哎呀，不是，哎呀，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
0: 式点心，三人共进晚餐。
1: 你血糖高，别盯着甜的吃。嗯，有菜吗？你吃口肉。
2: 好吃，停不下来。
3: 闺女，少吃点奶油啊，
2: 吃多了不好啊。我跟你说，照这么吃，血糖肯定上去。哪天我去你们医院啊，做个体检。
1: 嗯，你想得美，上我们医院，你们单位没给你们安排做体检啊？
2: 嗯，近水楼台嘛。
1: 哎，以后呢，我不接时间太长的手术了。
2: 嗯，
1: 我下午都早点回来，给你们做好吃的啊。
2: 嗯。
1: 我跟小耳朵商量好了，以后呢，我早接他，给他做好吃的，他就能把手机戒了，对吗？
2: 得戒啊！我跟你讲，尤其是那个游戏太害人了。你看，大人小孩各行各业全都玩游戏，那怎么行了呢？
4: 挺好玩的嘛，
1: 眼睛都玩坏了。哎呦，谁呀？怎么咱家一吃饭就有人往这儿跑呢？那别吃那奶油了，吃点菜。
4: 嗯，我要吃。
0: 王五的妻子罗静来了，
2: 请进。
0: 郑寒江和罗静坐在沙发上聊着。
2: 我听说你要搬走啊？
5: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
2: 前妻告诉我的。
5: 对，我姐姐姐夫不是在国外吗？
2: 这次去是度假还是定居？
5: 你这么关心这事儿，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组织？
2: 不代表组织，只代表个人。
5: 王五都走这么久了，我还住在这儿，那些老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别扭。当然了，到了国外。别人可能觉得我要依附我姐姐姐夫，也算是寄人篱下吧。

0: 本来好好的人生刚开了个头，又得重新来过，也不是很好受。
1: 我个人建议，我觉得你不妨再稍微等一等，再等一等。
0: 等什么呀？
1: 你看啊，纪委查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查出来王某贪污受贿的事，也没有什么婚外情啊、放高利贷啊、赌博什么，通通没有，没有这些事儿。但是你说他为什么要走这条道儿？过去又不敢跟你说，是怕你伤心。那万一王五他真有冤情，你这一走了之，谁来收场？
0: 他到底为什么也没跟我说过呀，是吧？我现在也想明白了，活人总不能让死人给压死。你说他当时那么绝情的一跳，他也没想过我呀，那我还管他什么呀？
1: 纪委严书记今天跟我谈了一下，有句话我也不瞒你。前几月王五和我是一个屋的死党，前几跟王五走得近，王五也帮了他不少忙，所以纪委查来查去，那发现王五其他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问题，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跟前妻的事儿。
0: 纪委把我也带走了一个礼拜啊，翻来覆去问的就那几个问题。我已经把帮前妻订货的所有记录全交给他们了，他们倒是查呀。你今天问我这些是什么意思呢？你是觉得我替前妻有所隐瞒，还是说我明明知道王五为什么跳江？什么意思啊？
1: 老静，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因为王五死之前，他只给我写过信，
2: 虽然信上只写了寥寥几字，
1: 但就冲着这封信，冲着他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查清楚。我相信这封信的背后，一定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你帮我想一想，王五还留下什么？就算你帮我。
3: 临睡前，郑寒江还在看着材料，萧雪坐到了床边。
4: 哎，怎么样啊？你夸夸我呗，好不好吃？
1: 好吃，好。
4: 太敷衍了。我报了一个粤菜培训班，粤菜里那些拼盘太好看了，我特喜欢。对了，粤菜有很多点心呢，以后你晚回来我给你做夜宵呢。明天晚上？
1: 明天不行，我回不来。
4: 为什么？
1: 我跟朱天才去南洼山查一下矿灾掩埋的事儿，这一去一回啊，估计得住在镇招待所了。
4: 不行，不许去。
1: 怎么不许去？这是我工作呀，得去。
4: 那我做给谁吃啊？
1: 你给小耳朵吃呗。
4: 为什么偏要你去？
1: 那得去啊，这是我正管啊。
4: 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1: 你也没问啊，你这不一问我就马上回答了吗？
4: 哦，我不问你就不说啊？回头明天给我来一个电话。怎么，我这是家还是旅馆啊？
3: 萧雪气得背过身去，盖上了被子。
1: 那你这说翻脸就翻脸，这旱地拔，这任何征兆没有。
5: 不，你别一惊一乍的，你眼睛小点，闭小点，别让你眼睛太大。你这别耽误。
4: 年假你休了吗？
1: 今年？
4: 啊？
1: 今年没过完呢，去年没休。
4: 正好，你赶紧把年假休了。我想去旅游，我想去南极。
5: 去那干嘛？太冷了，你看什么去？总去那儿。
4: 我看那纪录片里南极可美了，先坐飞机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再坐大船，特别大的船，要坐一个礼拜呢。哎。我跟你说，那大船前头有那个破冰船，可棒了！哎呀，你别弄了，你听我说呀。
1: 行，去南极。但是南极呢不接待游客，他只接待科考团。你怎么的？你是考察去？
4: 想办法呗，反正我要去，你就算答应我了啊。
1: 冰岛也行，反正你喜欢冰天雪地的地儿，奥斯陆、挪威。你挪威你还可以吃三文鱼啊，你不爱吃那个吗？哎呀，夏威夷不香吗？暖暖和和的。明天咱开个会，征求一下小耳朵的意见，好吧？咱们是民主家庭，不能独裁啊，对不对？
4: 我就想去南极。
1: 着了迷了，我看你也是。在冰天雪地这耗上了。你最近这个厨艺兴趣啊，这中了病毒了吗？
4: 以后啊，你的胃就是我的实验田，你就等着吃好吃的吧。

0: 萧雪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她不舍地注视着丈夫的背影。郑寒江一直忙于工作，丝毫没有察觉出萧雪的异样。第二天早上，萧雪早早地醒来，她伸手环抱住了郑寒江。
1: 哎呦，你别压我肺，我喘不上来气儿啊。嗯，这怎么跟个树袋熊似的？啊，小黏糊。几点了？是不是该起来了？
2: 不起。
0: 上午，郑寒江和朱天才坐车前往南洼山。
3: 我现在知道啊，为什么你能跟刘耕也能尿在一个壶里了。你。

0: 刘更爷也是啊，一身那个刺儿，你说这个人，
1: 他见了你立马就顺溜了。
0: 哎呀，哎呀，我就知道了，看来我这个副市长啊，当不上是有原因的。哎，是吧，哥？
2: 滚！乱七八糟的。
0: 我跟你说啊，刘更爷，哎，你说他干到副市长就差不多到头了。这人他这个性格有缺陷，你知道吗？你跟他一说话，血压都上去了，嗷嗷叫。他这发言的时候挺好，你看到没有？这个，哎呀，他过去肯定当不了天的。我党的秘密都让他给喊出去了。这样他不如我。哎呀，我呢就是运气不太好，学历不高，年龄有点大。先是一个王五，再来一个你，把我的路堵得死死的，一点缝都不给我啊！哎，你说实在的，你说我的工作能力怎么样？
2: 比我强多了。
0: 真扯，真是。哎，对，你肯定上去了。我跟你说，你这2年肯定上去，你上去一定啊，你得提拔提拔我。
1: 哎，怎么着，我得到副厅才能退休吧？你说是不是？
0: 哎，本来想王五啊，
3: 朱天才不小心说漏了嘴，
0: 都能动一动。
3: 郑寒江顿时警惕起来。
2: 辞职？辞什么职？你这，哎，问你话呢？什么辞职？
0: 王五帮着前妻倒腾飞鸿彩，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那他媳妇儿的姐姐姐夫不在国外吗？没查出他贪污受贿的事啊。
0: 这跳江之前吧，他老叹气，不干了，不干了。哎，可能是啊，这个帮着前妻弄那个事儿弄赔了。
2: 赔呀？赔什么？
0: 不知道，没拿，回扣。哎，这你得问他了，这。哦，对，廖书记为这个还批评过他呢。
2: 啊，
0: 就别跟这个企业家走太近了。然后我当时还挺高兴，哎，你这天天说辞职辞职，我心里想，哎，这下有地方了吧？
3: 郑寒江手机响了。
2: 啊，我出来了。不是去趟南方山吗？怎么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也就去2天，然后我回来我去找你。
3: 挂了电话，郑寒江吩咐司机林浩：“
4: 掉头去王五家。”“
0: 啊，好啊，干嘛去啊？”“
4: 罗静找，
2: 有东西给我。”

0: 郑寒江随即赶到罗静的家里。家里东西？我准备搬家了。罗静递给郑寒江一把钥匙。
1: 这个你认得吧？
2: 啊，认得，这是学校健身房的钥匙。
1: 那天洗衣店送回健他的外套来，我在兜里发现了这个。你回头去看看吧。 要是有什么有用的东西，你就拿走。如果只是遗物，你就帮我扔了吧。要不是昨天你问，我都懒得管那儿还有什么。你看，家具、电器，我都卖了，就是不想让那些东西提醒我。
2: 你现在住哪儿？
1: 住宾馆。本来以为很快就能走了，没想到你困在这儿了。

0: 千万别回来！
1: 环保局不是派人来查了吗？
0: 他们是查了，
2: 这没查出什么问题。你说，这眼睁睁的村里这么多人都得癌症死了，还有这鸡呀、鸭狗啊，跳到河里，该死的死，该跑的跑。可是环保局愣是说没什么问题呀、啊。
0: 但这有没有问题，国家是有规定的，不是说谁哪个人说了算的。
1: 那你说死了这么多人，他们算？
0: 不是，你死了这么多人，都得癌症了，是吧？都怨环保局，是吧？你把环保局人拉着一个一个都毙了，他也不够毙的。大爷，不是，事情不是这样的啊，我理解你，我理解你，我理解。
1: 还有，我们村里好多是个傻孩子呀，打生下来，两眼睛、两耳朵都没有，全是实的。
0: 不是，大爷，这个垃圾填埋场啊，省里头派专家来看过。
1: 那你说说，这鸡它为什么就往河里飞？还有那狗，它怎么跳到河里就呛死了？它又不是不会游泳，
0: 它不想游呗，想不开。
1: 你才想不开呢！
3: 郑寒江起身眺望远方，看到了山上冒着浓烟的大烟囱。
4: 那是什么地方？啊，磷矿石加工厂。
3: 接着，翟大爷又带着他们来到了垃圾成群的河边。
0: 这水有毒，这鸡呀、狗啊、鸭呀、三样是全喝的这水。
4: 你们也喝这水啊？
0: 我们不喝这，我们喝的是自来水。
5: 哎，有点事儿，他就连自来水公司都得告了，你知道吧？再说了，这条河它没有经过垃圾场，它从那边过来的，你看见？
1: 你能看见啊？这是地下水。
3: 朱天才和翟大爷争论不休，郑寒江则拿出手机拍摄周遭的景象。
5: 这不是饮用水，再一个这些基本都是村民扔的生活垃圾，稍微有点污染是正常的。
1: 你看，你这歪嘴和尚啊，你别下边给我们栽赃啊！它本身就有毒，跟我们什么垃圾什么屁事！你别乱瞎扯。
0: 这怎么？怎么我瞎扯呢？你说这垃圾，你说哪来的？就你这一个村，你说。
3: 郑寒江又从背包里拿出塑料瓶，对污染的河水进行了取样。郑寒江拿出纸和笔记录着。
6: 一会儿啊，我们给河水做个采样，回去好好分析一下。
3: 这条河是村里的水源，但是经年累月地漂浮着大量的垃圾。郑寒江不得不分别在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也收集了水质样本和泥土的样本。

0: 下午，郑涵江和朱天才又来到了附近的磷矿石加工厂，并且对这里的污水池进行了检查。
1: 这家厂你查过吗？这家厂啊，是咱们綦江啊是最大的这个磷矿石厂了，他们厂每年都是环保的先进单位，你来查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2: 有没有毛病你还不知道啊？
0: 工厂负责人陪同两人在厂里边走边聊。
3: 我们厂治理废水主要是靠去氟，废水经过主管道进入到吸附塔，然后使用化学沉淀的方法往废水中投入沉淀剂和去氟液，水中的负离子就会转化成难溶于水的沉淀物，然后使用固液分离的方法达到了去除负离子的目的。按照国家要求，我们厂排放的废水含氟量低于每毫升0.5毫克，去氟率稳定在92%以上。
1: 烟囱里排放物每年检验吗？
3: 那个味道比较大，也没什么污染物。磷矿企业本身就味道大，我们已经尽可能在下防区了。
1: 你们厂得癌症的人多吗？
3: 多。不知道。
1: 什么叫不知道？
0: 朱天才手机响了。
3: 很怪的病人，癌症啊，心脏病什么的，反正啊，我们厂每年都有体检的。
1: 好。
3: 是啊，这边的水呢就已经达到了排放标准了。
1: 好。
0: 挂了电话，朱天才停下脚步。

0: 咱回填卖场吧，出来一个数据。另外，你不是想再开2个窗口吗？
1: 你们先回去工作吧，啊，好，辛苦了，
2: 好。这都不是从填埋场流出来的，我怀疑是他们磷矿石加工厂的工业废水。一会儿取点水样走，填埋场那边再开几个窗口，让人盯着录像。好嘞。
3: 晚上奔走了一天，郑寒江回到了家里，萧雪正坐在客厅里等他。
1: 哎，没睡？
4: 怎么这个点回来呀？
1: 出去忙完了，回家。
5: 跟你说了夜里不要开山路，这不让人担心吗？
3: 郑寒江脱下外套，看到了桌上各式各样的面包。
4: 下午回来的早。小耳朵要吃，我就烤一点。
2: 你们医院最近怎么着？大慈大悲啊！原先你们不都是当牛马的料吗？
4: 我当牛做马，你高兴怎么着？
2: 不是，好不容易休息了，就多休息休息，是吧？你这些面包店里买不就完了吗？
4: 没事啊，能一样吗？别热。
2: 来，不要。
4: 我小时候的人生愿望就是当个厨师，不对，面点师。我妈非让我学医。
2: 我小时候还想当飞行员，这个事儿想想就得了，还能怎么着？我得刷个牙，一嘴土。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36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 96.3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结束的时候，一支小众的电子迷幻风乐队 Nova Heart 走到了台前。乐队的主唱冯海宁用他独特的表演风格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舞台上的冯海宁体型微胖，画着浓浓的下眼线，双手张开，沉浸在电子乐强烈的节奏感中。熟悉冯海宁的人说他酷、飒、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说，冯海宁是我见过最玩命的女主唱。采访冯海宁的时候，他的右腿在台上受伤以后还在恢复中，行走仍然需要拐杖支撑，但他精力充沛，话多且密，表达欲非常旺盛，整个晚上都能时不时听到他的大笑。41岁的时候，冯海宁做了母亲，去往德国。因为新冠，他和儿子被封闭在异国他乡。在独自抚养儿子的同时，冯海宁读了几百本书，逐渐完成了一个只属于女人的独特且复杂的人生转换。最近腿脚不便的他正犯愁如何应付这个能量充沛的小男子汉。2023年参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录制的时候，冯海宁45岁了。过往的人生中，他做过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酷的事，比如他23岁的时候决定把上班穿的廉价西装烧掉，染了粉头发，从一个金融白领成了摇滚乐手。20年里玩过3支乐队，巡演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冯海宁曾经追求又酷又自信的人生，但到了45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不酷也不自信。我可能永远都做不了那样的人，我只能包容我自己，这就是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冯海宁在那些决定性的瞬间里，他如何抉择，如何突破，如何认识自己的。他的摇滚乐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他想表达什么？在人生的转换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又如何从低谷中走出？

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的第一首歌 My Song Nine， 节目组做的那种暗黑的风格是挺合适的，就应该是一个巫婆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做点什么那种感觉，把舞台变成一场很夸张的戏，我想呈现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很喜欢戏，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歌剧，当时我听得很杂，什么都听，我们家条件慢慢好。

0: 关，有些是跟经验有关，有一部分不能说出来的。我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是产后抑郁。当人抑郁的时候，你对外面的信息是麻木的，就变成你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转悠，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放进脑子里，不停地放大。比如经常跟你说再见的同事，今天出门的时候忽略了跟你说再见。一个正常人就会觉得，哦，他忽略了我，有什么事儿吗？明天我问问他，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一个抑郁的人，他可能会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看不起我？他到底哪方面看不起我？是不是因为我太胖，所以让他觉得我很讨厌？那除了他讨厌我，还有别的人讨厌我吗？是不是所有人都讨厌我？是不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我自己抑郁症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因为抑郁症出现一些大事。我想在我的音乐里表达这样的情绪，在摇滚乐里，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希望。别人都觉得我很酷，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酷。我是个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又是个泪点极低的人。我在节目后台看到韩潮拥抱彭磊，看到柏林护士乐队的鼓手抱着 Frankie 老师哭的时候，后面一群人一直在憋着，有的直接戴墨镜，我憋不住了，直接飙泪。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很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那种超级牛又自信的，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那个人，可能也慢慢不追求酷了。我觉得酷一方面就让别人觉得不能接近你，挺高冷的，我没办法高冷。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冯海宁讲述自己的经历。在玩乐队之前，我还过了一段上班族的生活。我六岁的时候跟爸妈去了美国，在那儿读了大学，学经济。学经济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挣钱，赚到钱才会有自由。22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销售。像大部分人一样，我每天穿着西服进入一个灰灰的办公室，找到我个人的小方格，坐在那儿开始做计划。安排好了以后，给客户挨个打电话约时间，干得好也能拿到奖金，忘了我当时拿了多少了，就记得花得挺快。我拿到奖金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特别开心，但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兴奋。我其实是在假装一种人，就像戴了一个特别僵硬的面具一样。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同事，我为了社交要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回家以后没有一个人是我想联系的。同事很在意的那些东西，比如怎么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我听他们聊这些的时候，胃里会有些不舒服，我也只能在那假笑，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觉得这种贷款方式最好了，然后就在想赶紧把自己灌醉回家吧。大学的时候，我除了学经济还辅修了美声音乐经济，那会儿我天天跟朋友在外面拍东西剪片子，就在那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剪片子，知道每一帧的重要性，干那样的事儿我会更开心。而上班就是特别苦恼的事儿，我看着那个灰色的办公室就在想，这几个月干的事儿也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只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创意行业近一点呢？我靠谱了好多年，现在就想变得不靠谱一点。911事件发生后，我就决定辞职了。为了完全告别那些事儿，我还做了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我把那些廉价的西服拿出来堆在一起给烧了，代表我解放了。我自己给自己染了一个粉色头发，结果不到3天粉色就没了，变成了草黄色，还疯狂掉头发。我就这样找工作，有个音乐公司让我去面试，我把头发一绑就去了。那人一看我这奇怪的造型说，行，你应该比较适合在这儿。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音乐经纪，回国以后在主流媒体工作了好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乐队，我发现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他们明显比我酷，他们不需要刻意的追求美标志，在舞台上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在我看来是真正的 rockstar。 当时我也挺想要这种生活的，也想组个乐队。

我前后组过三支乐队， Nova Heart 是第三支乐队，前两支乐队因为各种原因结束了。我想着要不然就别玩乐队了，乐队散了特心疼，感觉跟离婚一样。但是我一个人做音乐又特不舒服，那会儿听说博轩离开刺猬了，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跟博轩认识20年了，在一起做乐队10几年， Nova Heart 除了我就是他，他一直在帮乐队打理很多事儿。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是非常互补的。我属于自虐加自恋型的，是向内关照的，他是观察型的，是向外关照的，等于是两个视角放在一起，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在国外带孩子的那几年，我经常整条整条60秒的语音发给他，要是能更长的话，我一定会更长的。我经常说20句，博轩最后会以一句话发过来，你的意思是，最后给我打出来。博轩也很宽容，这几年不管是我得病了还是生孩子了，还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他都是那种你该走你的路就去走，反正我一直在这儿，就是因为博轩在，这个乐队才不会散。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巡演，除了南美和大非洲，我们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些演出机会，我看到了各种演出方式，认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也能很快速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 ,Nova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将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摇滚故事。

2019年的时候，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一个母亲。那年我41岁，我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另一个小人的依靠，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我想要的。我期待孩子的存在已经快10年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被压在管孩子这件事上，会觉得在这里有很大的损失。我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孩子会上学的，我还会有机会的。只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在国外3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带他。我以为会有父母、爱人、朋友，但是最后赶上了新冠，困在德国3年，加上分手，情况就比我之前预想的更孤单。生孩子以前我经常浪费时间，生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我在节目里说，当妈以后知道疼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疼自己。我原来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在毁自己。刚生完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产后抑郁症。人抑郁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好小好脆弱，我看他呼吸的时间好长，我觉得哎呦，他要是停下来怎么办。那么小的时候，他特喜欢在被子上睡，在被子上他才能睡得着。我怕他被不小心误了，有时候我就不睡，就看着他。有几次他睡得特别死的时候，我还真的就一下就慌了，以为他死了，我就把他给弄醒了。后来他开始哭，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傻，他只是在睡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好妈妈，我的存在就是在耽误他。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没有我还有谁？那时候不能回国，我们离真正的家人也远，不管我够不够好，好像他也只有我了。我要为他负责任的话，首先我得珍视我的生命，最起码我得做好他妈妈。其实在每一个灾难里都隐藏着改变自己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因为孩子刚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喝奶，我就开始听很多播客，不管是听还是读，我大概看了好几百本书，消耗了我生孩子前10年的量，特别是心理学。我想了解人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在学着怎么能做一个好母亲。当时读了不少关于孩子抚养类的书，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带孩子的方式。我原来腿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出去公园里待2-3个小时，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去2个新地方。柏林的动物园里有很多

0: 说我，
1: 我不是当着大伙儿揭秘啊，
2: 干嘛还揭秘、
1: 啊？不是说败坏你，没这个意思啊。
2: 啊，什么意思您？
1: 淘气，
2: 小时候是淘气，
1: 小时候男孩淘气，
2: 哎，
1: 从小人家下河摸个鱼啊，
2: 哎是是，
1: 上树掏个鸟蛋呢、啊，
2: 哎，
1: 逮个寄鸟猴啊，
2: 厕所憋老头啊，啊，
1: 都干过吧？
2: 这淘气吗、哎？
1: 我跟他一比啊，
2: 啊，
1: 我正经的好学生。
2: 干嘛还正经的好、啊、
1: 正经的好学生
2: 什么意思
1: 带领这个团体啊，大家刚才听到了
2: 啊，
1: 叫京城学历最高的相声团体，
2: 是这么说
1: 啊、主要就是指着我说啊，这个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在是博士二年级在读，
2: 好、啊、博士生、
1: 也到这儿来说相声来了啊，你听着，从本科
2: 嗯
1: 老硕士到博士
2: 啊，
1: 都在新闻学院
2: 啊，这都属于文科啊，
1: 偏文科。
2: 对，
1: 实际上来讲呢
2: 啊，
1: 打小
2: 嗯
1: 语文我就擅长，
2: 哦，喜欢语文，
1: 喜欢语文，
2: 哦，
1: 哎，这是什么呀？
2: 这是
1: 家学渊源。
2: 家学渊源，
1: 家学渊源，
2: 怎么叫家学渊源？
1: 我们家呀
2: 啊
1: 皇族。
2: 干嘛？谁呀？
1: 我呀。
2: 你是皇族？
1: 我问问你
2: 啊，怎么呢？
1: 你姓什么呀？
2: 我姓叶呀。
1: 你老姓姓叶吗？
2: 我们家叶赫那拉呀。
1: 还是的
2: 啊，
1: 他是满族
2: 啊，
1: 叶赫那拉他那一阵的。
2: 是是。
1: 我呢
2: 啊，
1: 我不是满清的皇室后裔。
2: 那您是
1: 北周。
2: 北周，
1: 我不知道您在座的哪位知道啊，
2: 那是宇文氏的天下呀。
1: 真知道、啊、
2: 宇文成都什么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2: 啊、
1: 我们的开皇爷
2: 哪位？
1: 宇文觉。
2: 宇文觉，
1: 对了，
2: 哦，
1: 我也是复姓宇文。
2: 那您叫什么呢？
1: 宇文特好。哎，就是我，是吧？
2: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到手。
1: 你也宇文特好？
2: 哎，不不不，数学倍儿棒。
1: 我跟你逗嘛、啊？
2: 谁逗咱俩？您宇文特好，像话吗？
1: 本来这名字印证咱特长了，
2: 喜欢宇文，
1: 从小宇文就好，
2: 是吗？
1: 学那个汉语拼音的时候，
2: 啊、不都得学吗？
1: 四线三格本上都得写
2: 啊啊。
1: 啊喔呃、
2: 哎、有这个
1: 一乌鱼
2: 是
1: 波泼摩佛
2: 哎
1: 特摩的
2: 特等会儿
1: 必须得学、哎哎、不学不学您落后了，
2: 是
1: 不是
2: 您这一人都落后了知道吗、啊、不像话了啊喔呃、啊、
1: 有没有
2: 一乌鱼
1: 学没学过
2: 波泼摩佛
1: 对呀
2: 的特讷勒、啊、没有特摩的您这都骂街了您属于这
1: 您连
2: 不能这么说，知道吗？
1: 哎、
2: 不行不行，
1: 小的时候嘛，
2: 啊，小时候，
1: 小的时候记不太清楚了。
2: 哦，
1: 再大一点，
2: 又大了，
1: 再大一点，背课文，
2: 背课文，
1: 哎，
2: 你也背？
1: 当然了，
2: 啊，
3: 天冷了，
2: 哎呀呵，
3: 一曲大雁把南飞，
2: 啊啊，
3: 一会排成个人劲
2: 儿，哎呀，
3: 一会排成个泥劲
4: 儿，原来你小时候系大核桃啊。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4: 我也是揣的。
1: 你揣出来了？
2: 我揣什么？我揣呀、啊！我、啊，您这好太小了。这个
1: 奶声奶气的时候
2: 啊啊，
1: 我就擅长语文。
2: 哦，擅长语文。
1: 再大一点，
2: 又大点了。
1: 国外的
2: 啊，
1: 国外的篇章。
2: 哦，背
1: 高尔基写的
2: 啊啊，
1: 狂风
2: 嗯，
1: 卷袭着乌云。
2: 哦哦，
1: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小品你也看过啊？
2: 看什么小品？旁边捣乱了，这怎么着？你这天津相声大会是吗？不是东北的。
1: 写的海燕有没有？诗歌有没有？
2: 海燕有，
1: 还是的呀。
2: 啊，
1: 再大一点，
2: 又大了。
1: 哎，发下语文书来
2: 啊啊！
1: 认真学习，
2: 那当然了。
1: 看名篇，
2: 都得看。
1: 看名作
2: 是。
1: 《水浒传》里边的篇目，
2: 水浒，
1: 水浒里边有这个
2: 哪一篇呀、啊？
1: 鲁提辖拳打陈冠希，
2: 这
1: 这文章吧，这为民除害了，
2: 我
1: 这好，
2: 不不不，不行，陈冠希像话吗？
1: 啊，
2: 镇关西，
1: 镇关西，
2: 镇关西，
1: 陈冠希，
2: 一样吗？
1: 差不多少，差不多
2: 差远了，
1: 我还记得呢。
2: 啊，
1: 你。
2: 我怎么了？
1: 都不记得这文章，
2: 谁不记得呀？
1: 他都不记得《水浒传》里的篇目。
5: 他们不让洒家吃酒，还打洒家，心疼鸟人。
1: 啊？
5: 哎，洒家也洗洗吧。
1: 不对不对不对，
5: 女菩萨。
1: 不是不是不是不对不对。
2: 哎，我这好像跑西。

0: 去了是吧？
1: 不是嗓音粗的都一本书里的。
0: 告诉你，我记着呢，
1: 还真记得，还真记得。哎、再长大一点，
0: 又大了，哎，
1: 研究鲁迅先生了。
0: 哦，研究鲁迅，
1: 研究太多了，
0: 是吗？
1: 鲁迅先生啊，生于1881年，
0: 对，
1: 卒于1936年。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哦，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嗯，人家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哎，而且啊，咱得说明白一点啊，
0: 什么问题？
1: 鲁迅，
0: 鲁迅，
1: 这是笔名啊。啊，
0: 对对对，
1: 鲁迅可不姓鲁，
0: 哎，对对，他姓周，
1: 对，嗯，所以应该叫周迅，
0: 周迅，
1: 周迅，周迅，他的代表作呀，
0: 就橘子红了。
1: 对，还有那大明宫词呢，
0: 先前跟那谁搞对象来的、
1: 对对对，嗓音可挺粗的，
0: 哈哈哈的那个，
1: 后来让王菲给搅和了，
0: 可不是、哎、
1: 我提起这事儿，我就
0: 你说你毛病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你说的，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就周迅都出来了，
1: 你姓周吗，
0: 姓周就叫周迅呐，
1: 叫周什么，
0: 周树人，
1: 对，你看这怎么了，这是，嗯，周树人，
0: 周树人，
1: 周树人，
0: 对，
1: 还兄弟叫周作人，
0: 两个文豪，
1: 两个人都是大文豪。
0: 对，
1: 鲁迅先生这一辈子啊，嗯，我认为啊，当得起他在自嘲诗里的两句话。
0: 哪两句啊？
1: 横眉冷对千夫指，嗯，俯首甘为孺子牛。
0: 名言啊，
1: 鲁迅先生名言非常的多呀。举，你就到那儿买一个，你跟人说啊，同志啊，我买哟，买哟，
0: 我没买就吐出来了，是。不行，
1: 人就这么说，
0: 这么说啊，这一咬，
1: 我们上口都这么说啊，
0: 都这么说，
1: 都这么说啊，
0: 都这么说。
1: 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夏四奶奶的儿子啊，叫夏瑜，
0: 对，
1: 被杀了，
0: 影射的秋瑾嘛。
1: 对对对，嗯，影射的革命烈士秋瑾。哎，革命烈士呢？嗯，为了民众的解放啊，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0: 献身了。
1: 咱们呢？啊，吃的血哦，说治病。
0: 多残忍，
1: 麻木不仁呢，
0: 可悲形象
1: 太多了。
0: 还有哪位？
1: 比如说啊，祥林嫂，
0: 祥林嫂，
1: 祥林嫂啊啊啊！农村的妇女呀，
0: 是是，
1: 哎呀，妇女同志不容易呀，
0: 苦啊！哎，
1: 先嫁给谁呀？
0: 嫁谁呀？
1: 祥林呢？祥林嫁给谁？哦哦，
0: 常祥林啊。啊
1: 常祥林干什么呀？
0: 祥林嫂啊，
1: 不是他啊，不是啊，虚构的人物啊啊，祥林啊，后嫁的谁呢？
0: 后嫁给
1: 贺老六，
0: 嫁两个，
1: 嫁俩丈夫，嗯，俩丈夫都死了，
0: 故去了，
1: 认识人说他叫什么？
0: 管他叫
1: 克夫，
0: 嫌弃他
1: 晦气，嗯，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哎，要我说啊，
0: 怎么呢？
1: 要我说，这个事儿就赖贺老六，
0: 不是您等会儿怎么还赖贺老六呢？哎，
1: 都说克夫啊啊，都说克夫，
0: 是啊，
1: 非娶，
0: 非娶准
1: 死了吧，
0: 真是，哎，你倒不抬杠，这个
1: 你知道克夫啊，你应该有点防范的措施。
0: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我都糊涂了，
1: 怎么
0: 克夫嘛，还能防范？
1: 能防范啊。
0: 怎么防范呀？
1: 你穿个那什么的衣服。
0: 什么衣服啊？
1: 耐克。耐克，哎，
0: 我头回听说哈，穿耐克防克夫，这怎么
1: 耐克吗？
0: 我建议咱们男同志赶紧穿上，您知道吧？这个不行啊，就这么解释。
1: 对呀，哎，你看看
0: 这祥林嫂，
1: 祥林嫂啊，比他可悲的还有
0: 哪位？
1: 孔乙己，
0: 孔乙己，
1: 孔乙己啊，大家伙也知道。
0: 是，
1: 我认为啊啊，某种程度上
0: 怎么讲，
1: 孔乙己和我们说相声的啊很相近。
0: 跟说相声的
1: 很相近，
0: 怎么呢？
1: 第一点来说啊，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这是第一点，
0: 还是表演传统相声
1: 啊？对对对，哦，第一点，二点呢？
0: 二一点是，
1: 我们都能给人带去欢乐。
0: 对，
1: 不过啊，文章里边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欢乐呀？
0: 怎么带欢乐？
1: 大家伙挤着他啊！孔乙己的脸上又添新伤疤了啊！孔乙己，你连半个袖子都捞不着啊！孔乙己，你又偷别人东西了哦！都拿这个话挤的他，
0: 说他，
1: 嘲笑他。
0: 是
1: 我们现在好得多，
0: 没有这种现象，
1: 没有人说嘲笑我们为乐，
0: 那哪行啊？
1: 没有说一看叶鹏，哈哈，他长得模样，哈哈，没有这样的人
0: 啊！对，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但是我们是什么呀？
0: 我们是
1: 自嘲，
0: 自嘲，
1: 没有办法，
0: 怎么样？
1: 过去艺人地位低，
0: 是是，
1: 达官显贵不能说，
0: 不能提，
1: 有钱有势的不能说，嗯，就是普通的观众衣食父母啊不能说，
0: 更不行了，
1: 我们只能互相找乐，
0: 就得互相来嘛，
1: 我们只能互相说，
0: 对呀，
1: 我只能说叶鹏傻，
0: 就我傻，
1: 叶鹏笨，叶鹏缺心眼。

0: 叶鹏，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很悲哀呀。
1: 爸，你这，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骂我来了是怎么着？不要这个，这是糟粕，知道吗？
0: 糟粕不得剔除出去吗？
1: 把更糟粕的迎进来是怎么着啊？不像话，
0: 谁说了？
1: 就你们这说相声就还干这个？哎呀，跟。

0: 他来了，呵，回答的多准确。
1: 行了，别跑了，别跑了。嗯，
0: 干什么来的？
2: 说相声来了。
0: 嘿，说相声来了，这个语言这个清晰度，嗯，
1: 他这捧劲儿的啊。嗯，跟谁来的？
2: 我师父。
0: 对。
1: 谁是你师父？
2: 摊。
1: 他把您摊了，
0: 我把你握了。哎，鸡蛋，什么呀？
2: 摊
0: 摊，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知道吧？您哪懂这个？
1: 您来，都来劲儿了，有劲。
3: 我跟他拽拽文试。
1: 你跪更了，
2: 吃饭了？
0: 嘿，这学问，这都到头了。嗯，听听，
3: 嗯，耳朵不好是怎么着？
1: 我问你跪更了？
2: 吃的炸酱面，
0: 完了哎呀，对答如流。
1: 行了，田先生，您这
0: ，
1: 行了，过来
0: ，
1: 完了，
0: 那个后哨，
1: 稳住了，稳住了，
0: 好，
1: 完了
0: ，
1: 砸了，
0: 得锯上吧？
1: 什么砸了？
0: 你说呢？
1: 话砸了，
0: 哪句话砸了？
1: 我问他来了，他告诉我来了。
0: 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他错了。应当说呢，没来。我们这儿站大活人，你没看见？
1: 不是这句，
0: 哪句呀？
1: 我问他你干什么来了？啊，他说说相声来了。
0: 可不说相声来吗？我们俩抢银行，逮着枪毙。
1: 你吃着枪药子了吗？我问他你跟谁来的？啊，他说跟我师傅来的。
0: 没错，跟他师傅来的，跟我来的，能跟着师娘出来吧？跟你来的。
1: 我呀，我问他跪更了啊，他告诉我吃了饭了。
0: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你教徒弟挺饿着，那不缺德吗？
1: 不是，别在这师傅也不懂吧？嗯，我问他跪更了，他告诉我吃的炸酱面。
0: 说什么得清楚点儿，
1: 吃的炸酱面。
0: 哎呦，小宝贝儿，你见过什么呀？炸酱面还新鲜，天天包着捞着，这月份还吃大闸蟹了。
1: 哎呀，有什么呀？哎，您等会儿吧啊。这贵庚子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对吗？
0: 对吗？贵庚是吃饭了，吃炸酱面，对吗？那个，说呀。
1: 没得说了，
0: 那就甭说了。挺大的个子，怎么嘱咐你来着？跟我徒弟说白话，别转文，完了吧？非转文，让我徒弟问住了。挺大的个子，不嫌害臊，你死去吧！就
1: 您等会儿啊，这贵庚子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谁说的？
0: 不是你说的吗？
1: 他给我扣上了吧？啊？不是我说的，您徒弟说的。嗯，
0: 不能，他不能说这个，绝对没有。
1: 就是他说的。
0: 他没说，
1: 他要说了怎么办？
0: 他要说了，哎，我们爷俩抱着脑袋从这个台上轱辘到鼓楼，各位别客气，您都是见证人，再鼓鼓掌，喊他喊他，我们懂得要脸。
1: 大伙可都听清了啊。一会儿要问贵庚了，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咱大伙热烈鼓掌。嗯，看这爷俩抱着脑袋练杂技，怎么样？各位，
0: 好，甭来这套，来。

0: 明白了，他不表态，这不要命？
1: 后悔了吧？后悔了吧？这个，
0: 我把我气坏，
1: 还动员徒弟来。您别生气，
0: 我这半个胳膊弄麻。
1: 哎呦，您消消气，咱聊咱，咱接着聊。那天我去敬老院了，看我们家亲戚去。
0: 是啊，
1: 正好看见您家老爷子。
0: 碰见我爸爸了，
1: 我得打个招呼。
0: 应当的，这是礼貌。
1: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你好啊。
1: 他没说话，
0: 别怪罪。岁数太大，耳音沉，大点声。
1: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还没说话。
0: 你惊动惊动。
1: 我过去一拍他，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他还没说话呢。
0: 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
0: 啊？开开你。
3: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来自田立和、冯阳和张瑶合说的《训徒》。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也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谁让咱没头？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近日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成功入选国家级儿童友好医院的创新案例。医院围绕小朋友就医体验，优化了就诊环境，开设了童趣等候区域，推出了儿童专属的暖心服务，用更温柔贴心的诊疗环境缓解孩子看病紧张害怕的情绪。那今后呢，医院还会持续打磨儿童友好配套，让镇江以及周边地区的少年儿童看病就医更加的舒心。近日从市人社部门传来消息，镇江医保服务在升级，开启了全天候陪跑便民服务模式。那以往呢，不少上班族只能够趁着工作日抽空去办理医保业务，时间上很难错开。那现在呢，线上渠道不断的优化，不少医保事项呢实现了不分工作日、不分早晚，随时线上就能够申请办理，减少大家来回跑腿的时间，让医保服务真正的走到老百姓的身边。日前江苏省双创大赛结果揭晓，镇江多家企业项目创呢也是拿下了很多的奖项，收获喜人成绩。参赛项目呢覆盖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多个热门赛道，一批扎根镇江的青年创业者、科研团队带着最新的成果同台比拼。那接下来我市也会持续出台扶持政策，为创新创业的项目搭建发展平台，让更多优质项目在镇江落地生根。早间的7: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许嵩带来的《如果当时》。

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6: 半年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金秋将至，长江镇江段增值放流活动的顺利开展，工作人员在长江焦山水域投放了鱼苗超过12万尾，包含了四大家鱼等多个本土鱼种。放流活动呢，可以养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渔政部门呢，也同步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长江禁渔不可松懈，共同守护好镇江段的一江碧水。近日，镇江十五分钟健身圈提质工程又上了新一批点位，在京口润州多个新建社区，崭新的室外健身路径、羽毛球场、乒乓球台已经安装到位了。家门口的免费健身场地是越来越多，居民下楼就能够开展锻炼。那么接下来，相关部门还会摸排老旧小区的健身器材损耗情况，逐步更新老化设备，让全民健身的配套覆盖到更多的社区。聚荣茅山景区的秋景预热活动已经开启了，那么景区呢推出了山林徒步专线、茶文化体验等多款秋日游玩项目。伴随着气温慢慢转凉，不少游客呢已经开始预约周末登山线路，景区也针对亲子家庭准备了山野科普小课堂，市民可以趁着闲暇时光走进茅山，感受山林秋意。早间的7:30，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谭咏麟带来的《一生中最爱》。

该局之后呢，继续回到城市分贝。现在呢，不少市民白天啊，依旧是会吹空调啊，到了傍晚出门散步，一冷一热来回切换呢，很容易诱发这个过敏性的咳嗽。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这种咳嗽呢，大多是干咳无痰啊，反反复复的会拖很久。建议各位进出温差大的环境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先在门口稍微的停留片刻啊，给身体一个适应温度的缓冲时间。早晚出门的话，脖颈位置最好带上薄丝带啊，护住这个咽喉部位，减少冷空气直接去刺激呼吸道。如果说干咳持续超过一周还没有好转，建议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检查。那么夏秋换季啊，这个睡眠状态也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不少人夜里呢容易多梦，早上醒过来浑身疲惫。养生专家呢提醒各位啊，也是需要慢慢的调整作息，尽量做到早睡早起，晚上11点之前入睡，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啊。这个蓝光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激素的分泌。每天睡觉之前啊，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去泡脚10到15分钟。

既能够放松身体，还能够改善换季失眠、睡不踏实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平时晚上啊想睡觉之前是不是会看手机玩很久，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尽量还是做到啊这个手机远离我们的身边，这样想看的话可能也需要就去拿呀或怎么样的话，这样也可能会稍微的好一点啊。早间的7:42，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后来的我们》。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0: 是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0: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3: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4: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现在的时间呢是早间的7:49啊。其实今天早上来上班之前呢，也发现了这个长江路啊、滨江路这块很多人就开始早晨开始锻炼啊。那么关于运动方面的有一个小提醒，就是秋天运动讲究微微出汗就停下了，就可以了啊，不建议各位进行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大汗淋漓很容易损耗我们身体的精液。那么傍晚气温比较舒服的时候啊，可以优先选择这个快走啊、慢跑啊、八段锦啊这类比较舒缓的项目。运动结束之后啊，不要立刻的冲这个凉水澡，先把汗水擦干啊，休息一会儿再补充少量的温水，避免冷热刺激引发我们身体不适。那当然呢，也是要跟各位去聊一聊这个情绪的调节，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到了秋天情绪比较低落啊。秋天草木慢慢的凋零，一部分人呢很容易就是莫名的心情低落，提不起精神，也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啊悲秋的情绪。如果说各位有空的话啊，建议多出门晒晒太阳啊，登高望远，约上亲友啊聊聊天，平时呢也可以泡上一杯这个花茶，舒缓一下心情啊，保持这个自己的情绪平稳，开开心心的度过夏秋的过渡期。时间是早间的7:5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城市分贝啊。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林志颖带来的《17岁的雨季》。

时间是早间的7:55，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变化。今天是26号，多云，最低气温呢是26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呢是33度到34度。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时间再见。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然现在三伏天已经结束，意味着一年中最炎热的盛夏酷暑阶段已经结束，不过处于处暑节气，气温并不低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7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8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有一个人本名叫徐宏祖，字振之，祖上四代呢都有文明，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盼着他能够弘扬祖业，光耀门楣。可是世界记住的却是他的